0: 我留翻俾你讲，我俾手势大家一齐讲下。我愿意，
1: 多谢晒。
0: 呢首歌咧，出亲咩场面咧，都整到好大阵仗。我最记得有一次啊，有成百几二百个 pom pom girls 一齐同我喺后边伴舞嗰只咧。一場 thanks 嗰陣時，你哋要唱好不好？